0: 见效，一次次暖心服务直抵民心。和平街社区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了整个辖区。
1: 在阳光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教师，16年来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身兼语文、道德与法治双学科教学，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勇担德育与少先队管理重任，以匠心打磨教学，以爱心呵护孩童，以担当引领团队。他就是三河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三河市小学道德与法治王彦宁名师工作室成员李月。自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李月始终扎根乡镇教育国土，16年初心不改，专注小学双学科教学与德育工作。在教学路上，他勤钻研、善创新，积极参与各级教研赛课活动，先后荣获2023年河北省优质课3等奖、2025年廊坊市优质课2等奖，获评廊坊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同时他主动投身课题研究与教学探索，主持参与多项市级教研课题，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用持续学习夯实乡村教育教学根基。16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为学困生义务辅导，关注特殊学生心理状态，所带班级班风纯正，连年获评优秀班主任。同时他长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策划红色宣讲、社会实践等德育活动，获评三河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6载春风化雨，数10年初心不渝。从青涩从教到骨干领航，李月扎根乡土，深耕讲台，用师德立身，用匠心治学，用爱心育人。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用点滴耕耘点亮乡间校园的温暖星光。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日本天皇调停他的陆军和海军要一块对中国呀进行101号作战。这回中国可惨透了呀，之前日本陆军海军不和，俩航空队呀自然也不合拍。中国空军利用这个呀，多少还能占点便宜。现在不行了呀，人家陆军海军航空队呀较上劲了，你炸得狠呢，我比你还狠的干我。这一下就惨了呀，成都和重庆啊遭受了敌人的反复轰炸，民众啊死伤无数。中国空军呢在此情况下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可无奈呀飞机数量太少，手大呀他捂不过天来。打来打去，咱这飞机数量又开始锐减，减到最后啊全中国的空军就只剩了60多架飞机。您说这仗怎么打呀？咱们再说日军这边呢，日军这些天损失的飞机啊也不少，而且比中国空军还多得多。但是呢这对于日本的生产力还有修复能力而言呢九牛一毛。而咱们说呢，相对于中国空军的抵抗，日本内部更头疼的是这海陆军他互相争功。咱们说呢，这日本陆军呢多是本土的少壮派，日本海军呢多是留过洋的海归派，这双方啊谁都认为自己不含糊。可咱们说呢，你认为不含糊这不行，你得拿出真凭实据。而就现在而言呢，谁把蒋介石打投降了，谁呀自然要高出一筹。咱们说在这一点上，日本陆军他有先天的优势，这军队啊可以纵横中国大陆。海军不行啊，这日本军舰虽然说也很厉害，但毕竟啊他在海上无敌，在陆地上他没法用。而且呢就算说你走长江，这长江三峡呀水急浅滩多，你这军舰也上不去。而就在这情况下，你想争那头功怎么办呢？这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啊他琢磨了半天，要想让蒋介石投降的干活，必须摧毁他的心理防线。我们呀还得用海军航空队摧毁支那空军的干活。这支那空军呢是蒋介石一手建立的干活，把他们摧毁了呀，蒋介石的心理崩溃就投降的干活。

为此，我们必须用那秘密武器的干活。有人问了，这秘密武器是什么呢？您往后看就知道了。咱们且说呀，1940年9月13号，日本海军航空队啊，照常派了30架96陆攻来轰炸重庆。咱们说中国空军呢，如今听说这老对手啊都麻木了，说来呀，我们就打呗。所以呀，四大队的大队长望天吼郑少宇啊，马上率飞机，他就要出动。咱们说现在啊，中国空军的飞机啊实在太少，没法分布在重庆和成都，你要搁两处啊，实力分散还不够人家打的呢。所以现在呢，中国空军的主基地啊就位于成都和重庆之间，这地方叫绥宁，离重庆和成都啊都不远，哪儿需要他就去哪儿，都集中在这儿，中国空军攥成最后的拳头，还能有点威力。这回啊，重庆遭袭，那就去重庆呗。这大队长郑少宇啊，赶紧把部队组织组织。今天负责值班的呢，是第四大队，还有三大队的28中队，一共啊33个人。这郑少宇啊，就率领这33架飞机起飞之后啊，直扑重庆。可咱们说呢，今天也就怪了，这人肉雷达呀又出问题了。这也没辙呀，观察的呀都是人，这人和机器它毕竟相差挺大，少报一次也不奇怪。等这郑少宇到了重庆上空呢，他再一看，得，日本人已经炸完走了，这重庆啊是满目疮痍。又到晚了，得，我先整整队。这郑少宇想到这儿，先整队，这一点数，好，33架飞机来的只剩了28架，有5架因为故障返航。这郑少宇心里还念叨呢，哎，希望不是什么大毛病，小毛病吧，回去鼓捣鼓捣就行，最好这样啊。哎，正这时候呢，地面塔台开始联系他们。喂喂喂，我是副参谋长张有谷，你们是四大队吗？这郑少宇一听，哦，副参谋长啊，我是郑少宇，我们这儿没看见敌人的飞机。嗯，没错，敌人的飞机已经轰炸完走了，你们呀先回绥宁机场加油，有问题啊我再叫你们吧。今天呢是前哨报晚了，也怪不得你们，走吧。这郑少宇一听啊，也没脾气，赶紧把这28架飞机啊分成四个编队，就开始返航。这儿正飞着呢，这郑少宇就听见无线电里有人说话，大队长，我是王广英，咱们后面似乎有可疑的目标。这郑少宇一听，看着脑袋回头一看，哎，还真是几个小白点儿就从高空高速接近自己的编队。这郑少宇一愣，哎，我们这边也不可能有别的飞机了呀，看来呀是敌袭，各位小心敌袭。说时迟那时快呀，郑少宇这声音刚一喊出来，敌人那飞机就高速接近第四编队，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这一通射击下来呀，第四编队的杨孟清中队长被当场打死，飞机呜就坠下去了。这郑少宇这一会儿呢，可看清了呀，敌机一共是12架，型号没见过。他心说呀，娘的小日本，你们看来呀这是用新式飞机呀，哼，不过怎么说呀，你们就12架，我们这儿至少还27架，数量比你多呀，你敢跟太岁头上动土是不是？我们今天呢就教训教训你们。

0: 兄弟们散开，用老战术对付这帮龟儿子。
1: 是，明白。
0: 有人问了，什么老战术啊？咱们前文说过呀，苏联支援的飞机啊，一共有两种，其中啊，这E-15那是双翼战机，转弯灵活，善于盘旋格斗。那E-16呢，速度快，俯冲猛，所以这两种飞机一搭配呀，E-15那就负责缠住敌人，E-16啊，趁机爬高，等爬到高处，用俯冲攻击，呜，哒哒哒哒哒哒，这一招如同雷霆万钧，万事万灵。日本人折在这招底下的飞机呀，不在少数。咱们说呢，就算日本人这飞行员呢特别厉害，他躲开E-16这俯冲攻击，这时候呢也是强弩之末，E-15可以趁这个机会把它击落。这个呀就是中国空军行之有效的老战术。今天郑少愚一看呢，知道敌人是来者不善，但是呢咱们这儿有数量优势，干脆就用这老战术。所以队员们得令之后啊，马上开始执行。这大队长郑少愚啊，亲自带领E-15编队跟敌人缠斗，中队长飞天蜈蚣工业替带着E-16编队啊，就开始爬高。按说呀，这战术啊，中国空军特别熟，配合的也挺默契。可今天一执行啊，大家都傻眼了。为什么呀？日本人这种新飞机啊，速度奇快，而且特别灵活。咱们那负责缠斗的是E-15，之前论起盘旋格斗啊，它算顶尖的。可今天不行啊，敌人这飞机特别灵活，跟那泥鳅似的，咱那E-15啊，两架合作都逮不住人家一架。而且双方缠斗啊，这一开火，飞行员们听得很清楚，对方那声音呢，砰砰砰砰砰，哒哒哒哒哒，砰砰砰，这声音呢，不仅有机枪，还有机炮，这火力上比咱就强不少。所以呀，仅仅几分钟过后，敌人这12架战机呀，一个有事的都没有，咱们这边反而被击落好几架，就连大队长郑少愚的座机也挨了十几枪，郑少愚身上两处负伤。可这郑少愚不信邪呀，他一咬牙还要接着硬拼。没想到这时候无线电里有人喊，
1: 大队长，我是徐吉香，您受伤了就赶紧下去吧，照这样咱们兄弟撑不住的，您得下去叫支援呐。
0: 这郑少愚一看呢，也的确是这样，所以是万般无奈。反正这块离绥宁基地也不算远，这郑少愚就赶紧撤退回机场啊，他就想叫支援。他走了呢，剩下这E-15啊，继续跟敌机缠斗。可这回啊，别看咱们人多，攒鸡毛凑胆子，几乎啊没什么用，打起来呀是堪堪不敌。咱们说呢，E-15这边挺惨呢，E-16那边也没好哪儿去，人家用主力对付E-15，还有几架也就缠上了E-16的编队。要说呢E-16啊，跟之前的日军战机比，什么96舰战也好，97单战也罢，要论起爬高的速度，E-16绝对是首屈一指。而且呢，带队的中队长叫工业替，外号叫飞天蜈蚣，那也是出了名的好手。他呀，自814开始参战，那真是久经沙场，什么情况没见过呀。可今天呢， 他真不是个。这日本人的飞机也不知怎么那么快，三窜两窜还是后爬高，竟然呢瞬间跑到了16的头上。这日本人呢还真损，窜到高处之后啊，背对着阳光对工业 T 这个编队啊俯冲射击，呜哇哒哒哒砰砰砰哒哒哒砰砰。这下16可惨了呀，想还击呀、啊、根本没戏，人家居高临下，而且是背对着太阳。咱们就算有那位置好的呀可以打，但是呢咱面对阳光根本看不清。而且人家这飞机啊火力真猛，连机枪带机炮一块上，砰砰砰砰哒哒哒砰砰砰。这仅仅一个回合，以工业 T 为首那头三架16啊当场被人打成重伤。不过好在工业 T 他们呢技术过硬，滑下去之后啊迫降成功，三个人呢都把命给保住了，只不过呀负了重伤。现在天上还有5架16，这回呀更惨，想跟人家缠斗啊门儿都没有，性能啊差的太多了。结果呀就被打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到最后啊只能是左躲右闪勉强维持。这时候大部分的飞行员呢已经都被打慌了，但是呢还能有几个人呢保持冷静。这里为首的是谁呢？万夫莫敌徐吉香。咱们说徐吉香这小伙子呀是抗战后期的四金刚之一，打起来所向披靡，但同时他也能保持冷静，这非常难得呀。徐吉香这小伙子呀脑子挺快，他这边打边算，哎，这敌人会从哪儿来的呢？哦，如果没错应该呀是从宜昌机场那儿，离我们最近。不过呀虽说是近，离我们重庆这边大概也得500公里。敌人这个估计是最新型的战斗机，这航程呢估计也会比较长。哎，我听说过的里头啊航程最长的战斗机应该是霍克3，能有1200公里。日本人这飞机应该比霍克3要强，哎，我估计航程可能得在1500公里左右。但是呢这么算算，把它往返的航程一刨，中间能跟我们打的时间呢也不算多，我们现在只要跟他们耗肯定行，等他们燃油告急要撤退的时候，我们呀就能反败为胜。所以徐吉香想到这儿，赶紧用无线电给兄弟们鼓劲儿：“兄弟们加把劲儿啊，敌人撑不了太长时间了，加油，再撑一会儿，耗死他们。”可咱们说呀，徐吉香啊这是按常理推断，可今天这事儿还真不是常理能解决的。这敌人的飞机呀打了半天根本没有撤退的意思，反而是越战越勇。有人问了，日本人这种新飞机怎么那么厉害呀？这儿告诉您呢，日本人这种新飞机的确了不得。咱们说在二战之中啊飞机型号特别的多，但日本人这种新飞机大部分人都能听得见它的名声。这种飞机就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王牌机种零式战机。咱们说这个零式战机在二战期间它的确了不得，这个呀也算是一款划时代的飞机，论速度论火力当时都是一等一的。当然咱说这飞机 也有缺

防御力比较差，但是呢，灵氏的机动性太好，你呀根本逮不住他，这样也就弥补了防御力的缺陷。咱们说呀，就在灵氏刚出道的这会儿，那真是威风八面。你别说中国空军用的这15，还有16，就是当时欧美各国最顶尖的王牌的飞机，到了灵氏面前也讨不着便宜。而且呀，这灵氏的航程特别的长，能达到3000公里，比徐吉湘估算的要长一倍。咱们说呢，中国空军这15和16航程也就800公里，就算咱们后起飞呀，等耗没劲儿了，人家这灵氏还精神着呢。您说现在这仗怎么打好啊？咱无论什么方面都不占优势，所以呀，又交战一会儿，中国空军呢损失极惨，半数以上的战机呀或损或伤，天上剩那几架呀，也无一不是东躲西藏，勉强支撑。咱们且说绥宁基地这边啊，绥宁呢离着中国空军打的这个战场璧山不太远，而且咱们说呢，空军作战半径大，璧山上空打呀，绥宁附近也看得见。今天呢，毛邦初也在绥宁基地，他一听说打仗，赶紧也窜到机场上，拿着望远镜来观战。他这一看呢，也是目瞪口呆，自己这边飞机虽然多，但是呢成了攒鸡毛凑胆子，被日本人呢打的是稀里哗啦。这毛邦初看着他心里就运气，他娘的，小日本也太猖狂了，今天还谁值班，起飞，说什么呀也得把小日本揍下来。这毛邦初话音刚落，旁边有人就喊，副总指挥，万万不可呀。这毛邦初一听，哎，这谁呀还敢打击士气，我饶不了他。再往旁边一看，到底是谁呢？三大队的中队长雷延军。要说呀，这雷延军今天也是天上这堆飞机的编队长之一。有人问了，那雷延军不应该在天上吗？怎么现在在地下呢？这儿告诉您呢，这雷延军呢也是被打下来的。咱们前文也说了呀，日本这零式战机比中国那15和16强得太多，这雷延军一打呢，他也不是对手，没有两三个回合就让人打的是人机俱伤。不过这雷延军呢经验也挺丰富，他呀还能想办法迫降。咱们说呀，这飞行员要是受了伤再强行迫降，那是特别危险。不过好在呢，雷延军本人呢技术过硬，他还真就成功了。但是等迫降成功，雷延军这一松，他晕过去了。最后还是地勤过来把他从飞机上拖下来的。等到了地上，雷延军总算缓过点劲儿，可没想到这时候就听毛邦初跟那儿嚷，快起飞，务必把小日本给我揍下来。咱们说这雷延军呢，他刚从战场上下来，明白敌人呢有多厉害，所以他就跑到毛邦初近前，副总指挥，万万不可，万万不可。璧山空战，日本人呢出动了最新的零式战机，这玩意儿真厉害。中国空军的飞机虽然比人多一倍还多，

但是呢，打起来是堪堪不敌，没几个回合呀，损伤过半。这毛邦初今天呢，正好也在绥宁基地，他拿着望远镜一看呢，心里是起急冒火，他娘的，小日本也太猖狂了，今天还先值班，快起飞，说什么呀，也得把小日本给我揍下来。这毛邦初的话音刚落，旁边啊，当时跑过一个人，副总指挥，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这毛邦初一看，谁呢？第三大队的中队长雷延军。这雷延军呢，刚才也在天上交战，可小日本这飞机着实厉害，雷延军一打呀，他不是对手，负伤迫降。他这刚下来呀，就听毛邦初说了，要再派飞机上去迎战。这雷延军知道，你就是再派飞机也是白搭，所以他赶紧过来就开始求情，副总指挥，万万不可呀。这毛邦初一听呢，他还不高兴，哎，我说雷中队长啊，你这什么意思呀？难道就由着小日本那么猖狂吗？哎呦，副总指挥啊，不是我们不想打，这差距太大了，咱们跟日本人的飞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我们呀几乎没有机会还手，您要是再派兄弟们上去，只能是白白送死啊！咱们空军的种子呀已经不多了，我求您了。这雷延军说的扑通他就给毛邦初跪下了，那是声泪俱下。这毛邦初一看，他也是感慨万千。毛邦初明白，这雷延军呢，他不是善茬子，外号叫小雷公。当年呢，在北方战场上，前期他是副队长，后期呢，他就是正队长，力战过三轮宽，斗过加藤战队，那是负伤多次。可这雷延军呢，连眼睛都不眨，只要他还能上天，没说的，上去就跟小日本玩命。可这硬汉子呀，今天竟然哭成这样。毛邦初一看呢，他心里也不好受。而这时候呢，旁边有人喊，哎，副总指挥，上头有变化，您看看。这毛邦初听了呀，再举望远镜一看，好，真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这天上没有中国的战机了，那是坠落的坠落，迫降的迫降。但同时啊，日本飞机也撤退了，一分钟啊也没多留。这毛邦初一看呢，他心里有点纳闷，哎，不对呀，这不合常理呀。要按这情况来说呀，咱飞机打干净了，他们日本人呢肯定来机场肆虐一番，没炸弹呢也得扫个几梭子，今天怎么没这么干呢？哎呀，这个不对头啊。但咱们说呀，琢磨这个没用，毛邦初啊还得组织人查点伤亡。这一看呢，损失的是太惨太惨了。咱们呀今天一共上去28架战机，只有4架耗到了最后，因为没有啊进行迫降。这四个呀基本没什么问题。剩下的呢 ,13 架飞机被击落 ,11 架受伤迫降。这24架几乎全都报废了。飞行员方面呢，中队长杨孟清、飞行员曹飞、何觉民等十个人牺牲，大队长郑少瑜、飞行员龚业替、王广英、徐基香、高佑新等九个人呢，身负重伤。这下中国空

军等于被人家全歼，飞机呀、损失了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这也了得吗？而日本人方面呢，12架零式里呀、有3架受了点伤，其中1架呀在降落的时候损毁。后人一计算这一仗，有的说是打下1架，有的人说干脆就没打下来。总之啊，这就是场彻彻底底的惨败。这毛邦初点击完战果呀，他也明白了，这仗没法再打了。他是思虑再三，就开始跟飞行员们说呀，伙计们，这仗咱彻底没法打了。我看得明白，敌人这新飞机太厉害，再这么打呀，咱这空军就打干净了。咱们呀，与其做这种无谓的牺牲，不如啊，这么办。从今天开始，咱们要以保护种子为先。没有我的命令啊，敌机只要一来，你们就跑。啊，副总指挥，那这个我们怎么跟上头交代？你们不要管，委员长和宋秘书长那儿我来交代。这毛邦初就回到办公室，赶紧写了报告，把这次璧山空战的过程详详细细写了一遍。最后这毛邦初还特别标注，敌人此款新式战机比我方所用的15和16强上数倍，日军如今在中国呀拥有飞机上千架，我方呢仅剩40余架，空军呢濒临绝种。为今之计呀，只有以保存实力为先，留得青山在呀，不怕没柴烧。另外呢，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再次从列强方面呢进口先进飞机，以抗衡日本人这种新式战机，这个呀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这毛邦初写完了呀，就把这报告递到了蒋介石的桌上。这蒋介石一看报告啊，当时是脑仁疼。这毛邦初说的冠冕堂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蒋介石一看就气晕了，这不是放任敌人对重庆和成都的轰炸吗？这还像话呀？可再想想也没有别的招，毛邦初说的也是事实，你不保存实力啊，飞机和王牌都打光了，这空军呢就再也重建不了。可现在也不行，王牌是没打光，你哪儿找那飞机去？这蒋介石想到这儿，头是嗡嗡直响。而就这时候呢，办公室门口有人说话：“报告，将来，哎，委员长啊，是我。”这蒋介石抬头一看，谁呀？周至柔。有人问了：“这周至柔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咱们说呀，璧山惨败，这周至柔也听说了呀。这周至柔啊特别鬼，他一听啊，我们被打那么惨，这委员长会不会大发雷霆啊？我是空军总指挥，这闹不好啊我也得担责任，我呀得去听听消息，看看委员长啊到底什么态度啊。所以这周至柔啊就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这蒋介石啊正头疼呢，他一看见周至柔：“百福啊，你看看这个。”这百福啊就是周至柔的原名，也是字。这周至柔一听不敢怠慢，赶紧把文件拿过来一看，这个呀就是毛邦初那报告。这周至柔看了半天，他不知道这蒋介石到底什么想法，所以他就试探着问：“哎，委员长啊，毛副指挥这报告
有一定的道理。

哎，有什么道理？你说说看。这周芷柔仔细再瞅瞅啊，蒋介石这脸色呀，悲大于怒，他这心里就

树。只不过呀，如何恢复空军实力，我看这毛副指挥呀，说的多，做的少，以属下之见嘛。这蒋介石一听，哦，周至柔有招，你说吧。依属下看呢，这恢复实力之举，咱们应该马上做。这具体方法呀，我倒是有点主意。哦，你快讲。委员长啊，属下觉得要想恢复空军，必须要进口飞机。而找谁进口呢？应该有两个方向啊，其一美国，其二苏联。这俩国家呀，飞机制造业发达，我相信呢，一定有不输给日本人这飞机的机种。而咱们这谈判的筹码，哎，就是日本人那新型飞机的数据。日本人有这么厉害的飞机呀，肯定要威胁苏联和美国的在华利益。咱们呢，来个以夷制夷。苏联方面呢，王书明一直和他们联系，由他去啊，挺合适。美国方面呢，陈纳德顾问最合适。不过呀，我担心陈纳德顾问年事已高，所以我想啊，由毛副指挥给他打下手，这一点是最好的。这蒋介石一听啊，周至柔说的是头头是道，而且真有点道理。好，好主意，白夫啊，没看出来你对空军也这么熟悉。挺好，那我呀，就按你说的办。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其实咱们说呀，周至柔这招看似头头是道，其实有点假公济私。您看见没？如今掌控民国空军的呀，实际是四大巨头：宋美龄、陈纳德、周至柔，还有毛邦初。这其中啊，宋美龄那是完完全全的外行，鼓舞士气没问题，但具体负责什么呀，有点难为他。这周至柔呢，学习空军多年，但是他是从门外进来的，到现在也就是半个内行。这陈纳德和毛邦初呢，学航空出身的，他们俩呀是内行。周至柔这一招啊，俩内行全给调到美国去，这周至柔啊自己就能独掌空军。宋美龄呢，因为是外行，没有陈纳德给他拿主意，他呀也没招。这就是周至柔的小算盘呀。咱就这么说吧，蒋介石啊，他现在也是病急乱投医，谁说的有理呀，那就只能听谁的，具体能不能操作，这个呀另行商议。所以呢，就在跟周至柔聊完的晚上，蒋介石啊就跟宋美龄说了。这宋美龄一听啊，第二天呢把陈纳德找来。陈纳德上校，如今咱们的空军呢已经损耗殆尽，现在呀只能靠您了，我们需要您在美国的关系呀，帮我们带来美国的飞机还有志愿队员，这样我们才能打败日本人。这陈纳德一听啊，我的公主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努力做到，你们呀就等着我的好消息。这陈纳德呀，他就带着毛邦初走了。这毛邦初啊，虽然不情愿，但没辙，军令如山，谁敢违背呀？他呀就只能捏着鼻子跟陈纳德去美国了。现在呀，空军方面的事儿，周至柔啊他一个人说了算。咱们说呢，各方面呢虽然已经开始行动，但是你得一项项跟人交涉，所以啊速度没那么快。在这一阶段呢，重庆和成都又经历了日本飞机的无数次轰炸，那真是

死伤严重，最后啊，连蒋介石自己都没辙了，被迫呀，把政府搬到了使馆区内。这儿啊，日本人不敢全占，多少啊，能安全点。就这样啊，重庆和成都又迎来了一阵困难的时期。咱们且说呀，美国方面呢，速度很慢，苏联相对比较快。咱们说这苏联呢，虽然已经和日本人呢达成默契，双方啊互不干涉，你承认我的蒙古国，我呀也承认你的满洲国，但是呢，苏联人到底呀他还不太放心，因为这日本人呢不遵守国际协议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明明没理，他有时候也得跟你搅上三分，所以这苏联人呢他不放心。这回呢，王书明啊还特别找到了苏联使馆的武官，就跟人说呀，日本人呢如今制造了一种新型战机，速度啊能达到每小时500多公里，还同时啊配有机炮和机枪，火力强大。而且这种飞机啊我们也做了调查，据说呀航程能达到3000公里，极为危险。我们呀已经用15和16啊跟他们干了一仗，结果呢日本人完胜。我相信日本人要是有这个优势，早晚呢他也得跟你们交战。这话就通过苏联使馆的武官告诉了克林姆林宫，那儿啊是苏联的中央。这斯大林一听啊，他也挺感兴趣，他也明白啊，日本人要是有了优势，撕毁协议啊那是早晚的。而他们这种飞机到底有多厉害，我们心里啊也得有个数才行。不如啊我们就支援中国一些新式战斗机，再让他们呀和日本人碰碰，要是能胜啊我们心里就有数了，要是不行啊我们也能拿到具体数据，要不然呢这肯定是个隐患。这个呀是斯大林的想法，所以他大笔一挥，又批给了中国30架最新型的战斗机。有人问了，这最新型的战斗机有多厉害呀？其实咱们说呀，这就是15的最新改进型15-3。有人问了，那和15-15-2有什么不同啊？这儿告诉您呢，还真有点不同。首先一个，15-3呢，苏联人换了更好的发动机，所以机动性包括速度都比15啊强上一大块。就这飞机啊1939年这才刚刚改进成功，随即啊他投入了诺门坎战场。这诺门坎一战呢、啊、日本的飞机吃亏，跟这种1153呢、啊、有直接联系。这1153呢、啊、除了速度和机动性比之前强很多，另外呀、啊还带有火箭发射架，可以呀、啊、用火箭弹。想当初在诺门坎呢，就这些火箭弹让日本的陆军航空队啊彻底震惊。这有的那打上啊，日本飞机当场就被揍成两半。等日本陆军一看那残骸呀、啊、当场就慌了。哎呦，苏联人这机炮口径高大的干活，这怎么说呀，口径得75毫米，这简直就是山炮的干活。这苏联人到底怎么装上的干活呢？这日本陆军呢、啊、他想效仿，结果呀飞机上怎么也装不下那么大口径的机炮。有人问了，这日本人傻呀，他怎么没想到那是火箭弹呢？其实啊，这个问题也很好回答。
知

0: 道那是火箭弹的日本飞行员呢，都被苏联人当场揍死，没人告诉他们了。所以呀，有那一仗的经验，苏联人对这1153呢挺有信心。他们琢磨着呀，这1153应该足够对付日本的新飞机。不过呢，就算不行，我们也可以测试数据，再找别的办法。这苏联人呢，就这样把1153呢就批给中国。当然咱说啊，这批也不是白给你，咱呢得拿钱买。不过现在啊，对于中国空军来讲，只要能把飞机买回来，花再多的钱呢也是幸福的事儿，不然的话没得用，那比什么都糟糕。咱们再说周志柔呢，等得到这批1153呢，他感觉差不多了，胆子一壮，要跟日本人呢就再碰一碰。这回呢，周志柔是兵分三路，让荒原秃鹫柳哲生，这是现在最能打的，让他带队啊驻守兰州，维护交通线。345大队的主力呢分别守重庆和成都，航校那边啊由资深教官周廷芳在航校内部也组织人守卫昆明航校。周志柔这么一布置啊，中国空军呢等于又开始积极防守。这么一来呀，还真取得了一些效果。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哎哎，让让让让，
4: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3: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4: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3: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4: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3: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4: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3: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4: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为有效应对汛期突发洪涝灾害，检验村级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近日我市在黄土庄镇孟各庄村组织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实战综合演练，人武部、应急、水务、公安、消防、卫健等十余家单位联动参演。演练涵盖预警响应、人员转移、抢筑子堤、医疗救护、安全管护等9个实战科目，流程规范，联动高效，有效提升了镇村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水平，为汛期防灾减灾积累了宝贵经验。整场演练紧贴我市防汛实际，真实模拟汛情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到集中安置、安全管控的全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高效处置汛期险情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进一步筑牢了全市汛期安全防线。
1: 近日，燕赵健康大讲堂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讲，现场300名师生参加活动。活动在大白话说健康科普视频的播放中拉开序幕。专题讲座环节，廊坊市安次区心理卫生健康文化协会会长宁凌云以“向阳而生，蓄力成长，职教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赋能”为题，围绕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与职业适应等内容传授心理调适方法。随后，三河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人员讲解了中草药知识，带领学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三河人民医院急救导师利用模拟人教具演示急救操作，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整场讲座内容贴近实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基层社区工作繁杂琐碎，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福祉。鼎盛东街道和平街社区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抓实特殊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一桩桩暖心实事办好，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街社区始终把特殊困难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开展走访摸排，精准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社区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解闷，用心用情守护老人安稳晚年。和平街社区紧邻市第二小学，学生放学等候管护一直是难题。每到放学高峰期，不少学生因家长务工繁忙无法及时接送，只能在路边露天等候，酷暑严寒饱受天气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社区盘活了办公场地资源，精心打造免费等候驿站，配齐桌椅、书籍等便民物资，设置休息专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看护等候学生，劝导安全秩序，让放学等候不再烦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次次暖心服务直抵民心，和平街社区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了整个辖区。
2: 在阳光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教师，16年来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身兼语文、道德与法治双学科教学，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勇担德育与少先队管理重任，以匠心打磨教学，以爱心呵护孩童，以担当引领团队。他就是三河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三河市小学道德与法治王彦明名师工作室成员李月。自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李月始终扎根乡镇教育国土，16年初心不改，专注小学双学科教学与德育工作。在教学路上，他勤钻研、善创新，积极参与各级教研赛课活动，先后荣获2023年河北省优质课三等奖、2025年廊坊市优质课二等奖，获评廊坊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同时他主动投身课题研究与教学探索，主持参与多项市级教研课题，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用持续学习夯实乡村教育教学根基。16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为学困生义务辅导，关注特殊学生心理状态，所带班级班风纯正，连年获评优秀班主任。同时他长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策划红色宣讲、社会实践等德育活动，获评三河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6载春风化雨，数十年初心不渝。从青涩从教到骨干领航，李月扎根乡土，深耕讲台，用师德立身，用匠心。

0: 治学，用爱心育人。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用点滴耕耘点亮乡间校园的温暖星光。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4: 妈妈，我球鞋湿了。
5: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4: 妈妈，妈妈，啊！
5: 谁欺负你了？
3: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5: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6: 我帮您找找。
7: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的
1: 灾减灾，积累了保会经验。整场演练紧贴我市防汛实际，真实模拟汛情，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到集中安置、安全管控的全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高效处置汛期险情积累了保会实战经验，进一步筑牢了全市汛期安全防线。
0: 近日，燕赵健康大讲堂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讲，现场300名师生参加活动，

0: 在大白话说健康科普视频的播放中拉开序幕。专题讲座环节，廊坊市安次区心理卫生健康文化协会会长宁凌云以向阳而生、蓄力成长、职教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赋能为题，围绕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与职业适应等内容传授心理调适方法。随后三河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人员讲解了中草药知识，带领学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三河人民医院急救导师利用模拟人教具演示急救操作，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整场讲座内容贴近实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基层社区工作繁杂琐碎，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福祉。鼎盛东街道和平街社区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抓实特殊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一桩桩暖心实事办好，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街社区始终把特殊困难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开展走访摸排，精准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社区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解闷，用心用情守护老人安稳晚年。和平街社区紧邻市第二小学，学生放学等候管护一直是难题。每到放学高峰期，不少学生因家长务工繁忙无法及时接送，只能在路边露天等候，酷暑严寒饱受天气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社区盘活了办公场地资源，精心打造免费等候驿站，配齐桌椅、书籍等便民物资，设置休息专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看护等候学生，劝导安全秩序，让放学等候不再烦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次次暖心服务直抵民心，和平街社区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了整个辖区。
2: 在阳光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教师，16年来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身兼语文、道德与法治双学科教学，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勇担德育与少先队管理重任，以匠心打磨教学，以爱心呵护孩童，以担当引领团队。他就是三河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三河市小学道德与法治王彦明名师工作室成员李月。自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李月始终扎根乡镇教育沃土，16年初心不改，专注小学双学科教学与德育工作。在教学路上，他勤钻研、善创新，积极参与各级教研赛课活动，先后荣获2023年河北省优质课三等奖、2025年廊坊市优质课二等奖，获评廊坊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同时，他主动投身课题研究与教学探索，主持参与多项市级教研课题，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用持续学习夯实乡村教育教学根基。16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为学困生义务辅导，关注特殊学生心理状态，所带班级班风纯正，连年获评优秀班主任。同时，他长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策划红色宣讲、社会实践等德育活动，获评三河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6载春风化雨，数10年初心不渝。从青涩从教到骨干领航，李月扎根乡土，深耕讲台，用师德立身，用匠心治学，用爱心育人。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用点滴耕耘点亮乡间校园的温暖星光。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有效应对汛期突发洪涝灾害，检验村级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近日我市在黄土庄镇孟各庄村组织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实战综合演练，人武部、应急、水务、公安、消防、卫健等十余家单位联动参演。演练涵盖预警响应、人员转移、抢筑子堤、医疗救护、安全管护等九个实战科目，流程规范，联动高效，有效提升了镇村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水平，为汛期防灾减灾积累了宝贵经验。整场演练紧贴我市防汛实际，真实模拟汛情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到集中安置、安全管控的全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高效处置汛期险情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进一步筑牢了全市汛期安全防线。
2: 近日，燕赵健康大讲堂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讲，现场300名师生参加活动。活动在大白话说健康科普视频的播放中拉开序幕。专题讲座环节，廊坊市安次区心理卫生健康文化协会会长宁凌云以“向阳而生，蓄力成长，职教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赋能”为题，围绕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与职业适应等内容，传授心理调适方法。随后，三河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人员讲解了中草药知识，带领学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三河人民医院急救导师利用模拟人教具演示急救操作，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整场讲座内容贴近实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基层社区工作繁杂琐碎，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福祉。鼎盛东街道和平街社区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抓实特殊困难。

0: 群众兜底保障，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一桩桩暖心实事办好，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街社区始终把特殊困难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开展走访摸排，精准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社区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解闷，用心用情守护老人安稳晚年。和平街社区紧邻市第二小学，学生放学等候管护一直是难题。每到放学高峰期，不少学生因家长务工繁忙无法及时接送，只能在路边露天等候，酷暑严寒饱受天气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社区盘活了办公场地资源，精心打造免费等候驿站，配齐桌椅、书籍等便民物资，设置休息专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看护等候学生，劝导安全秩序，让放学等候不再烦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次次暖心服务直抵民心，和平街社区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了整个辖区。
1: 在阳光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教师，16年来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身兼语文、道德与法治双学科教学，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勇担德育与少先队管理重任，以匠心打磨教学，以爱心呵护孩童，以担当引领团队。他就是三河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三河市小学道德与法治王彦明名师工作室成员李月。自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李月始终扎根乡镇教育国土，16年初心不改，专注小学双学科教学与德育工作。在教学路上，他勤钻研、善创新，积极参与各级教研赛课活动，先后荣获2023年河北省优质课三等奖、2025年廊坊市优质课二等奖，获评廊坊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同时，他主动投身课题研究与教学探索，主持参与多项市级教研课题，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用持续学习夯实乡村教育教学根基。16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为学困生义务辅导，关注特殊学生心理状态，所带班级班风纯正，连年获评优秀班主任。同时，他长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策划红色宣讲、社会实践等德育活动，获评三河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6载春风化雨，数十年初心不渝。从青涩从教到骨干领航，李月扎根乡土，深耕讲台，用师德立身，用匠心治学，用爱心育人。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用点滴耕耘点亮乡间校园的温暖星光。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被困在情绪的漩涡里，越想挣扎却陷得越深，如何摆脱这种心理困境，答案就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教你通过观察了解心理世界的运行规则，便能自动远离有害的反应模式，重获热情生活的能力。无论你想帮助陷入困境的家人，还是解脱自己，它都是同样有效的指南。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如何应对心理的难》。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倾听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认为只要是安安静静地坐着，不打断

不评判，不着急给建议，就能够让对方敞开心扉，走出痛苦。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孩子越听越委屈，朋友越说越崩溃，家人越倾诉越是绝望。那问题出在哪里了呢？一位长期从事心理服务的工作者发现，倾听的核心根本不是语言的技巧，而是更深层的能力。真正有效的倾听需要两种能力支撑。第一种是理解生命运动本身的规律，快乐、悲伤、焦虑、愤怒这些情绪从何而来，如何发展，又怎样消退。第二种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时时刻刻留意自己内心的活动，看清那些想要插话、想要评判、想要解决问题的冲动，然后不跟着他们走。这位工作者分享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距离春节还有4天，他趁着大多数人还在上班，决定带着孩子去滑雪。出发时他兴冲冲地说，我选了一个离家近的滑雪场，开车40分钟就能到，现在啊，肯定没什么人。可是呢，没走多远，孩子说晕车，想开车窗。他一边答应一边忍不住嘀咕，我开得这么稳，你怎么还会晕啊？快到滑雪场的时候，路边啊，密密麻麻的旗帜突然勾起了10年前的记忆。那场让他赔光数百万元积蓄的活动，短短几秒钟，羞愧、自责、无能的念头涌上来，胸口发紧。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心里啊，对自己说，想起这些确实难受，但这是记忆在作祟，我可以继续痛苦，也可以拥抱它，然后放下它。缓缓呼气之后，注意力重新回到了当下。到了停车场，黄土飞扬，一辆车从身边疾驰而过，扬起了漫天的灰尘。他瞬间愤怒了，会不会开车呀？但是几秒钟后，无力感消散，他转头对孩子说，咱们走快一点，这儿太危险了。短短几十分钟，兴奋、自责、埋怨、悲伤、羞愧、快乐、愤怒、无力，各种感受轮番登场，但是没有哪一种真正能够困住他。他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长期练习在第一时间觉察自己正在经历什么。可是呢，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却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呢，很容易就被痛苦的念头和情绪死死地缠住。比如说一个高一的学生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每天早上还没睁眼就觉得痛苦的一天又要开始了，然后被妈妈逼着起床，走进教室就开始难受，周围同学都在埋头学习，他讨厌那种氛围。上课时坐在椅子上发呆，偶尔的听上几句。中午从来不去食堂，因为2年前有个阿姨冤枉他没交钱，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去了。下午第二节课就开始盼着放学，回家后先玩到晚上9点多，等妈妈回来才开始发愁写作业，发愁第二天上学，一直磨蹭到凌晨1点才睡觉。在这一天里，他体验了焦虑、无聊、孤独、被排斥、创伤闪回、期待、放纵、沮丧和无力。但他只知道痛苦，却不知道为什么痛苦，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终结痛苦。他本能地想控制环境，换班、转学、休学、改变父母、改变同学，这些办法的效果几乎一眼我们就能看穿。控制环境或者控制自己，这是绝大多数人应对心理痛苦的固定模式，他们拼命努力却始终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心理痛苦的真相，每时每刻都在做出反应，却对这些反应模式本身一无所知。那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错了。南辕北辙的故事每天都在内心上演。用心理学工具箱拆解情绪困局，把过不去的坎儿变成踏过去的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如何应对心理的

欢迎继续收听。痛苦究竟从何而来呢？每个人的痛苦看起来千差万别，内在实质是否相通？为什么很多人哪怕躲进了精心编织的保护壳，隔绝了一切外部刺激，依然饱受折磨？这些问题啊，需要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不在专家手里，也不在书本里，它呀，在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当中。最好的老师是你自己。当你持续观察自己的体验、思维、冲动和行动，从中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就是在向自己学习。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以及有效的解决方案，都蕴含在这种自我探索当中。为了更好地呈现观点，作者在书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叫它 X。 通过 X 的成长，来看看人类内在需要的发展变化。 X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身体来感知世界。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她已经习惯了温暖、被拥抱、心跳声和呼吸声，可突然之间，这一切都消失了，寒冷、明亮、嘈杂，无依无靠，他不舒服，于是放声啼哭。很快，他被包裹起来，重新回到了妈妈身边，感受到了熟悉的温暖和心跳，于是安心地睡着了。睡梦当中，身体内部又有一种不适感冒了出来，他再次啼哭，有人把什么东西放进了他的嘴里，他本能地吸吮、吞咽，不适感又消失了，继续沉睡。没过多久，又一种新的不舒服把他唤醒，这次吸吮不管用了，他继续哭，有人拉起他的双脚，屁股上突然有了冰冷冷的感觉，原来呀，是尿布湿了。换好尿布后，一切不适感都消失了，他再次沉沉地睡去。 X 一天天长大，他发现自己能闻到味道，能听到声音，能看见东西了。当闻不到熟悉的气味，听不到熟悉的声音，看不到熟悉的面孔时，他也会哭。到此为止， X 已经具备了五大感知能力：身体觉、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但这些能力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资产。遗憾的是，每个人都知道视觉、听觉、味觉的重要性，却对身体觉知之甚少。身体内感觉自动调控着心跳、呼吸、免疫力、运动、睡眠、内分泌、消化吸收、情绪变化、应激反应等一切生命活动。一旦内感觉功能减弱，人就很容易陷入身心困境。内感觉包括运动觉、平衡觉和内脏觉，饥、渴、饱胀、恶心、疼痛、运动平衡以及心跳、呼吸、内分泌、应激反应都由内感觉控制。研究发现，内感觉是大脑整体活动的过程，大脑中存在一个固有的内感知网络，这个网络会先自动预测身体需要，然后根据身体反馈的信息检验预测是否准确，两相对比后自动调整大脑和身体的工作模式。然而，自我压制会严重弱化感知能力。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小凡，妈妈发现他手上有许多青痕，就问他是不是被同学欺负了。小凡说，是我自己掐的，不痛，掐的时候很舒服。小凡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每天放学后有三个辅导班，周末除了周日下午，其他时间全是舞蹈、游泳、音乐、语文、数学和英语。严格的学习要求对应的是情感上的长期忽略，当孩子的需要持续得不到回应，他就习惯了用高自我要求来迎合母亲，同时压抑自己休息娱乐的正常需要，慢慢的身体感知能力也就弱化了。这个例子并不极端，生活中到处都能够听到类似的话，你已经成年了，别这么情绪化，控制一下自己，有什么大不了的，忍一忍就过去了，坚强点儿，把痛苦当财富。这些话从外部进入内心，
很快变成自动化的自我压迫。注意，这里说自我压迫的危害，并不是要鼓励放纵感受，而是想指出一个长久被忽略的事实。那些长期痛苦的人，面对糟糕的感受时，几乎都会采用否认、忽略、压迫等控制式的处理方式。与此相对，有一项关于幸福与痛苦生活模式的研究发现，那些幸福感更强、更热爱生活的人，面对脆弱、悲伤、恐惧、孤独等感受的时候，反而更愿意去体验他们。他们更愿意说出“我爱你”，更愿意接受结果不确定甚至注定会失败的挑战，更愿意投入一段可能没有结果的感情。这是一个悖论，主动面对伤害反而增强了幸福感，被动逃避伤害反而陷入了长久的痛苦。只要愿意观察自己的生活，就会发现这个悖论真实的存在于每一个角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很简单，人类身体的内感知能力是一体的，大脑中不存在固定的情绪回路，加工感恩、快乐、幸福、平静等愉悦感的大脑区域，同时也加工悲伤、愤怒、自责、羞愧、孤独等不愉快的感觉。当你尝试压制不快、麻醉痛苦时，你同时也麻醉了感受快乐的能力。一旦不能再感受快乐，生命就失去了意义，然后陷入更深的负性循环。另一方面，放纵欲望同样会弱化感知能力。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内感觉的核心是大脑的信息加工能力，任何对大脑的伤害都会伤害内感觉，例如慢性酒精依赖患者的额叶皮层、海马和丘脑灰质体积减小，白质体积也减小，对味觉的放纵同样降低感知能力。放纵还会伤害自控力，而自控力是走出困境的关键。2018年，一项研究发现，前额叶皮层灰质数量越多的人，自控能力就越强。大脑体积确实与自控力表现高度相关。回到起点，要想终结心理痛苦，不能依赖权威给出的现成答案，而是要依靠自己在生活中持续观察、体验、学习。每一次情绪波动，每一场内心冲突，都是一次了解内心世界运行规则的机会。当你越来越清晰地看到那些自动化的反应模式，你就越来越有能力远离他们，重新回到热情而清醒的生活当中。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它是一条真实可行的路。读完《如何应对心理的难》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曾经以为痛苦是敌人，要么拼命控制，要么放纵逃避，结果却越陷越深。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的出路不是战斗，而是观察，像旁观者一样看清自己内心的运作，接纳每一种感受的到来和离开。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如何应对心理的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建筑师说，以前难过时只会硬扛或者逃避，这本书给了我第三种选择，坐下来给情绪画一张地图。读者夜航的灯塔说，书中最戳中我心的是允许那一章，允许自己崩溃，允许暂时做不到，允许不完美。读者从溺水到游泳说，作者不卖弄术语，全是能落地的练习，应对焦虑的三分钟呼吸空间，应对压抑的行为激活表，应对愤怒的暂停键。

0: 已经推荐给身边的三个朋友了，心理自助书第一本就该选它。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捉精为何谦称自己的妻子。在关于妻子的谦词中，有一个称谓最令人费解，就是捉精。捉者笨拙也，向别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只不过是一位笨手笨脚的家庭主妇，而且口气中还透露出一股宠爱的味道。那么精指什么？为什么可以指称妻子呢？西汉学者刘向所著《列女传》只有七卷，但现在的通行本则有八卷，其中第八卷不知何人增补。八卷中再有《梁鸿妻》一篇，讲的是东汉有个读书人梁鸿，个性耿直，因为世道混乱，不愿侍奉权贵，所以放弃做官回家务农，与县上孟财主的30岁女儿孟光结婚。婚后他们抛弃孟家的富裕生活，到霸陵山区隐居，依托在大户人家高伯通家中，受雇为人舂米打短工。孟光用金条做差，穿着粗布衣服，举案齐眉，夫妻十分恩爱。精就是荆棘，古今中外的女人都一样爱美，不管是达官贵妇还是贫寒之家的主妇，女人对美的追求都是无法扼杀的。在古代，贫寒之家的女人买不起金钗银钗玉钗，于是就到家门前的荆棘丛里摘下一根荆棘枝条，用它做成一根钗子。因为荆棘的枝条十分坚硬，做成钗子插到头发上不会掉下来。同金钗一样，贫寒之家的女人也买不起绫罗绸缎，只好用粗布做成裙子。虽然没有绫罗绸缎的裙子那样飘逸，但是也显示了女人的爱美之心。于是这样的家境就诞生了一个令人心酸的词，金钗布裙，代指妇女朴素或贫寒的服饰。孟光金钗布裙的故事实在是太有名了，宋代之后人们就把自己的妻子谦称为捉精或精妻。当然并不是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带着金钗，这个谦称寄予着对妻子美好品行的向往。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叫做青春。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为有效应对汛期突发洪涝灾害，检验村级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近日我市在黄土庄镇孟各庄村组织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实战综合演练，人武部、应急、水务、公安、消防、卫健等十余家单位联动参演。演练涵盖预警响应、人员转移、抢筑子堤、医疗救护、安全管护等9个实战科目，流程规范、联动高效，有效提升了镇村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水平，为汛期防灾减灾积累了宝贵经验。整场演练紧贴我市防汛实际，真实模拟汛情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到集中安置、安全管控的全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高效处置汛期险情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进一步筑牢了全市汛期安全防线。
3: 近日，燕赵健康大讲堂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讲，现场300名师生参加活动。活动在大白话说健康科普视频的播放中拉开序幕。专题讲座环节，廊坊市安次区心理卫生健康文化协会会长宁凌云以“向阳而生，蓄力成长，职教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赋能”为题，围绕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与职业适应等内容传授心理调适方法。随后，三河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人员讲解了中草药知识，带领学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三河人民医院急救导师利用模拟人教具演示急救操作，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整场讲座内容贴近实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基层社区工作繁杂琐碎，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福祉。鼎盛东街道和平街社区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抓实特殊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一桩桩暖心实事办好，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街社区始终把特殊困难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开展走访摸排，精准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社区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解闷，用心用情守护老人安稳晚年。和平街社区紧邻市第二小学，学生放学等候管护一直是难题。每到放学高峰期，不少学生因家长务工繁忙无法及时接送，只能在路边露天等候，酷暑严寒饱受天气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社区盘活了办公场地资源，精心打造免费等候驿站，配齐桌椅、书籍等便民物资，设置休息专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看护等候学生，劝导安全秩序，让放学等候不再烦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次次暖心服务直抵民心，和平街社区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了整个辖区。
4: 在阳光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教师，16年来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身兼语文、道德与法治双学科教学，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勇担德育与少先队管理重任，以匠心打磨教学，以爱心呵护孩童，以担当引领团队。他就是三河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三河市小学道德与法治王彦宁名师

0: 工作室成员李月。自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李月始终扎根乡镇教育沃土，16年初心不改，专注小学双学科教学与德育工作。在教学路上，他勤钻研，善创新，积极参与各级教研赛课活动，先后荣获2023年河北省优质课三等奖，2025年廊坊市优质课二等奖，获评廊坊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同时，他主动投身课题研究与教学探索，主持参与多项市级教研课题，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用持续学习夯实乡村教育教学根基。16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为学困生义务辅导，关注特殊学生心理状态，所带班级班风纯正，连年获评优秀班主任。同时，他长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策划红色宣讲、社会实践等德育活动，获评三河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6载春风化雨，数10年初心不渝。从青涩从教到骨干领航，李月扎根乡土，深耕讲台，用师德立身，用匠心治学，用爱心育人。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用点滴耕耘点亮乡间校园的温暖星光。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

0: 更加重要。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别人说的，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为有效应对汛期突发洪涝灾害，检验村级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近日我市在黄土庄镇孟各庄村组织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实战综合演练，人武部、应急、水务、公安、消防、卫健等十余家单位联动参演。演练涵盖预警响应、人员转移、抢筑子堤、医疗救护、安全管护等九个实战科目，流程规范，联动高效，有效提升了镇村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水平，为汛期防灾减灾积累了宝贵经验。整场演练紧贴我市防汛实际，真实模拟汛情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到集中安置、安全管控的全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高效处置汛期险情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进一步筑牢了全市汛期安全防线。
3: 近日，燕赵健康大讲堂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讲，现场300名师生参加活动。活动在大白话说健康科普视频的播放中拉开序幕。专题讲座环节，廊坊市安次区心理卫生健康文化协会会长宁凌云以“向阳而生，蓄力成长，职教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赋能”为题，围绕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与职业适应等内容，传授心理调适方法。随后，三河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人员讲解了中草药知识，带领学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三河人民医院急救导师利用模拟人教具演示急救操作，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整场讲座内容贴近实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基层社区工作繁杂琐碎，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福祉。鼎盛东街道和平街社区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抓实特殊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一桩桩暖心实事办好，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街社区始终把特殊困难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开展走访摸排，精准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社区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解闷，用心用情守护老人安稳晚年。和平街社区紧邻市第二小学，学生放学等候管护一直是难题。每到放学高峰期，不少学生因家长务工繁忙无法及时接送，只能在路边露天等候，酷暑严寒饱受天气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社区盘活了办公场地资源，精心打造免费等候驿站，配齐桌椅、书籍等便民物资，设置休息专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看护等候学生，劝导安全秩序，让放学等候不再烦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次次暖心服务直抵民心，和平街社区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了整个辖区。
4: 在阳光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教师，16年来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身兼语文、道德与法治双学科教学，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勇担德育与少先队管理重任，以匠心打磨教学，以爱心呵护孩童，以担当引领团队。他就是三河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三河市小学道德与法治王彦明名师工作室成员李月。自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李月始终扎根乡镇教育国土，16年初心不改，专注小学双学科教学与德育工作。在教学路上，他勤钻研、善创新，积极参与各级教研赛课活动，先后荣获2023年河北省优质课三等奖、2025年廊坊市优质课二等奖，获评廊坊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同时，他主动投身课题研究与教学探索，主持参与多项市级教研课题，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用持续学习夯实乡村教育教学根基。16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为学困生义务辅导，关注特殊学生心理状态，所带班级班风纯正，连年获评优秀班主任。同时，他长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策划红色宣讲、社会实践。

0: 宴等德育活动，获评三河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6载春风化雨，数十年初心不渝。从青涩从教到骨干领航，李月扎根乡土，深耕讲台，用师德立身，用匠心治学，用爱心育人。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用点滴耕耘点亮乡间校园的温暖星光。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有效应对汛期。

0: 一突发洪涝灾害，检验村级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近日，我市在黄土庄镇孟各庄村组织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实战综合演练，人武部、应急、水务、公安、消防、卫健等十余家单位联动参演。演练涵盖预警响应、人员转移、抢筑子堤、医疗救护、安全管护等9个实战科目，流程规范，联动高效，有效提升了镇村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水平，为汛期防灾减灾积累了宝贵经验。整场演练紧贴我市防汛实际，真实模拟汛情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到集中安置、安全管控的全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高效处置汛期险情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进一步筑牢了全市汛期安全防线。
1: 近日，燕赵健康大讲堂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讲，现场300名师生参加活动。活动在大白话说健康科普视频的播放中拉开序幕。专题讲座环节，廊坊市安次区心理卫生健康文化协会会长宁凌云以“向阳而生，蓄力成长，职教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赋能”为题，围绕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与职业适应等内容，传授心理调试方法。随后，三河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人员讲解了中草药知识，带领学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三河人民医院急救导师利用模拟人教具演示急救操作，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整场讲座内容贴近实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基层社区工作繁杂琐碎，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福祉。鼎盛东街道和平街社区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抓实特殊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一桩桩暖心实事办好，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街社区始终把特殊困难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开展走访摸排，精准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社区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解闷，用心用情守护老人安稳晚年。和平街社区紧邻市第二小学，学生放学等候管护一直是难题。每到放学高峰期，不少学生因家长务工繁忙无法及时接送，只能在路边露天等候，酷暑严寒饱受天气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社区盘活了办公场地资源，精心打造免费等候驿站，配齐桌椅、书籍等便民物资，设置休息专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看护等候学生，劝导安全秩序，让放学等候不再烦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次次暖心服务直抵民心，和平街社区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了整个辖区。
0: 在阳光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教师，16年来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身兼语文、道德与法治双学科教学，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勇担德育与少先队管理重任，以匠心打磨教学，以爱心呵护孩童，以担当引领团队。他就是三河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三河市小学道德与法治王彦明名师工作室成员李月。自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李月始终扎根乡镇教育沃土，16年初心不改，专注小学双学科教学与德育工作。在教学路上，他勤钻研、善创新，积极参与各级教研赛课活动，先后荣获2023年河北省优质课三等奖、2025年廊坊市优质课二等奖，获评廊坊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同时，他主动投身课题研究与教学探索，主持参与多项市级教研课题，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用持续学习夯实乡村教育教学根基。16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为学困生义务辅导，关注特殊学生心理状态，所带班级班风纯正，连年获评优秀班主任。同时，他长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策划红色宣讲、社会实践等德育活动，获评三河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6载春风化雨，数十年初心不渝。从青涩从教到骨干领航，李月扎根乡土，深耕讲台，用师德立身，用匠心治学，用爱心育人。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用点滴耕耘点亮乡间校园的温暖星光。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1993年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之后的首张国语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正式的上线发行。专辑由华语坛教父级的制作人李宗盛来操刀，也奠定了他90年代国语市场的地位。专辑同名主打歌《不必在乎我是谁》由李宗盛来创作，歌词细腻深刻，也成为了林忆莲的代表作。

王也是收录在不必在乎我是谁的专辑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还是不要说抱歉，也是专辑里面的冷门优质抒情单曲，延续着李宗盛的制作班底，曲风偏向温和抒情，歌词也是聚焦感情结束之后体面的告别，相比同名主打这首歌更加的安静内敛。

在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当中，还有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由林忆莲、李宗盛来共同演唱，普通话版的《当爱已成往事》，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李宗盛全权词曲创作，为影片量身打造，可以说直到今天也是华语乐坛无法超越的对唱金曲。

里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2023年，伍佰的第15张录音室专辑《纯白的起点》同名主打单曲发行，从乐器配置再到录音方式，极简单丰富，单纯且完美。同样也是和 China Blue 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

歌迷来说，伍佰的每张新专辑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无法预测，也绝不重复。可以确定的是，纯白的起点是一张更加自由的专辑。歌曲《你是我的完美》就呈现出来快意自由，有一种听着歌世界任我行的画面，逐渐会浮现在脑海当中的感觉。共同来听到这一首《你

0: 神到一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人气综艺魔力歌先生迎来了收官，在决赛的最后一轮，费宇涛凭借着一首对不起我爱你最终拿下了冠军，原曲是中岛美嘉演唱的雪之华，后来又被朴孝信来翻唱，来听听他的演绎。
1: 这熟悉的天气留在深处的记忆。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0: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

0: 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

0: 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0: 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务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 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时态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
1: 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亿元， 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纪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 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纪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 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部里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

0: 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2: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1: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3: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1: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路总局、铁 录，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0: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

0: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有效应对汛期突发洪涝灾害，检验村级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近日我市在黄土庄镇孟各庄村组织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实战综合演练，人武部、应急、水务、公安、消防、卫健等11家单位联动参演。演练涵盖预警响应、人员转移、抢筑子堤、医疗救护、安全管护等9个实战科目，流程规范，联动高效，有效提升了镇村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水平，为汛期防灾减灾积累了宝贵经验。整场演练紧贴我市防汛实际，真实模拟汛情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到集中安置、安全管控的全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高效处置汛期险情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进一步筑牢了全市汛期安全防线。
2: 近日，燕赵健康大讲堂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讲，现场300名师生参加活动。活动在大白话说健康科普视频的播放中拉开序幕。专题讲座环节，廊坊市安次区心理卫生健康文化协会会长宁凌云以“向阳而生，蓄力成长，职教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赋能”为题，围绕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与职业适应等内容，传授心理调适方法。随后，三河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人员讲解了中草药知识，带领学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三河人民医院急救导师利用模拟人教具演示急救操作，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整场讲座内容贴近实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4: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基层社区工作繁杂琐碎，连着万家

0: 暖，关乎群众福祉。鼎盛东街道和平街社区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抓实特殊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一桩桩暖心实事办好，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街社区始终把特殊困难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开展走访摸排，精准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社区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解闷，用心用情守护老人安稳晚年。和平街社区紧邻市第二小学，学生放学等候管护一直是难题。每到放学高峰期，不少学生因家长务工繁忙无法及时接送，只能在路边露天等候，酷暑严寒饱受天气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社区盘活了办公场地资源，精心打造免费等候驿站，配齐桌椅、书籍等便民物资，设置休息专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看护等候学生，劝导安全秩序，让放学等候不再烦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次次暖心服务直抵民心，和平街社区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了整个辖区。
1: 在阳光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教师，16年来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身兼语文、道德与法治双学科教学，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勇担德育与少先队管理重任，以匠心打磨教学，以爱心呵护孩童，以担当引领团队。他就是三河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三河市小学道德与法治王彦明名师工作室成员李月。自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李月始终扎根乡镇教育国土，16年初心不改，专注小学双学科教学与德育工作。在教学路上，他勤钻研、善创新，积极参与各级教研赛课活动，先后荣获2023年河北省优质课三等奖、2025年廊坊市优质课二等奖，获评廊坊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同时，他主动投身课题研究与教学探索，主持参与多项市级教研课题，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用持续学习夯实乡村教育教学根基。16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为学困生义务辅导，关注特殊学生心理状态，所带班级班风纯正，连年获评优秀班主任。同时，他长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策划红色宣讲、社会实践等德育活动，获评三河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6载春风化雨，数10年初心不渝。从青涩从教到骨干领航，李月扎根乡土，深耕讲台，用师德立身，用匠心治学，用爱心育人。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用点滴耕耘点亮乡间校园的温暖星光。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有效应对汛期突发洪涝灾害，检验村级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近日我市在黄土庄镇孟各庄村组织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实战综合演练，人武部、应急、水务、公安、消防、卫健等十余家单位联动参演。演练涵盖预警响应、人员转移、抢筑子堤、医疗救护、安全管护等9个实战科目，流程规范、联动高效，有效提升了镇村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水平，为汛期防灾减灾积累了宝贵经验。整场演练紧贴我市防汛实际，真实模拟汛情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到集中安置、安全管控的全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高效处置汛期险情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进一步筑牢了全市汛期安全防线。
2: 近日，燕赵健康大讲堂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讲，现场300名师生参加活动。活动在大白话说健康科普视频的播放中拉开序幕。专题讲座环节，廊坊市安次区心理卫生健康文化协会会长宁凌云以“向阳而生，蓄力成长，职教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赋能”为题，围绕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与职业适应等内容传授心理调适方法。随后，三河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人员讲解了中草药知识，带领学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三河人民医院急救导师利用模拟人教具演示急救操作，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整场讲座内容贴近实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基层社区工作繁杂琐碎，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福祉。鼎盛东街道和平街社区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抓实特殊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一桩桩暖心实事办好，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街社区始终把特殊困难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开展走访摸排，精准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社区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解闷，用心用情守护老人安稳晚年。和平街社区

0: 林市第二小学，学生放学等候管护一直是难题。每到放学高峰期，不少学生因家长务工繁忙无法及时接送，只能在路边露天等候。酷暑严寒饱受天气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社区盘活了办公场地资源，精心打造免费等候驿站，配齐桌椅、书籍等便民物资，设置休息专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看护等候学生，劝导安全秩序，让放学等候不再烦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次次暖心服务直抵民心。和平街社区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了整个辖区。
1: 在阳光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教师，16年来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身兼语文、道德与法治双学科教学，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勇担德育与少先队管理重任，以匠心打磨教学，以爱心呵护孩童，以担当引领团队。他就是三河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三河市小学道德与法治王彦明名师工作室成员李月。自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李月始终扎根乡镇教育国土，16年初心不改，专注小学双学科教学与德育工作。在教学路上，他勤钻研、善创新，积极参与各级教研赛课活动，先后荣获2023年河北省优质课三等奖、2025年廊坊市优质课二等奖，获评廊坊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同时他主动投身课题研究与教学探索，主持参与多项市级教研课题，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用持续学习夯实乡村教育教学根基。16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为学困生义务辅导，关注特殊学生心理状态，所带班级班风纯正，连年获评优秀班主任。同时他长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策划红色宣讲、社会实践等德育活动，获评三河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6载春风化雨，数10年初心不渝。从青涩从教到骨干领航，李月扎根乡土，深耕讲台，用师德立身，用匠心治学，用爱心育人。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用点滴耕耘点亮乡间校园的温暖星光。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0: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1: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0: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1: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日本天皇调停他的陆军和海军要一块儿对中国呀进行101号作战。这回中国可惨透了呀，之前日本陆军海军不和，俩航空队呀自然也不合拍，中国空军利用这个呀多少还能占点便宜。现在不行了呀，人家陆军海军航空队啊较上劲了，你炸得狠呢，我比你还狠的干活，这一下就惨了呀。成都和重庆啊遭受了敌人的反复轰炸，民众啊死伤无数。中国空军呢在此情况下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可无奈啊飞机数量太少，手大呀他捂不过天来，打来打去咱这飞机数量又开始锐减，减到最后啊全中国的空军就只剩了60多架飞机，您说这仗怎么打呀。咱们再说日军这边呢，日军这些天损失的飞机啊也不少，而且比中国空军还多得多。但是呢这对于日本的生产力还有修复能力而言呢九牛一毛。而咱们说呢相对于中国空军的抵抗，日本内部更头疼的是这海陆军他互相争功。咱们说呢这日本陆军呢多是本土的少壮派，日本海军呢多是留过洋的海归派，这双方啊谁都认为自己不含糊。可咱们说呢你认为不含糊这不行，你得拿出真凭实据。而就现在而言呢，谁把蒋介石打投降了谁呀自然要高出一筹。咱们说在这一点上日本陆军他有先天的优势，这军队啊可以纵横中国大陆。海军不行啊，这日本军舰虽然说也很厉害，但毕竟啊他在海上无敌，在陆地上他没法用。而且呢就算说你走长江，这长江三峡呀水急浅滩多，你这军舰也上不去。而就在这情况下你想争那头功怎么办呢？这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啊他琢磨了半天，要想让蒋介石投降的干活必须摧毁他的心理防线，我们呀还得用海军航空队摧毁支那空军的干活。这支那空军呢是蒋介石一手建立的干活，把他们摧毁了呀蒋介石的心理崩溃就投降的干活。为此我们必须用那秘密武器的干活。有人问了，这秘密武器是什么呢？您往后看就知道了。咱们且说呀1940年9月13号日本海军航空队啊照常派了30架96陆攻来轰炸重庆。咱们说中国空军呢如今听说这老对手啊都麻木了，说来呀、啊、我们就打呗。所以呀、啊、四大队的大队长望天侯郑少宇、啊、马上率飞机他就要出动。咱们说现在啊 中国空军的飞机实在太少，没法分布在重庆和成都，你要搁两处啊，实力分散还不够人家打的呢。所以现在呢，中国空军的主基地就位于成都和重庆之间，这地方叫绥宁，离重庆和成都都不远，哪儿需要他就去哪儿，都集中在这儿，中国空军攥成最后的拳头还能有点威力。这回啊，重庆遭袭，那就去重庆呗。这大队长郑少宇赶紧把部队组织组织，今天负责值班的呢是第四大队还有三大队的28中队，一共啊33个人。这郑少宇就率领这33架飞机起飞之后啊，直扑重庆。可咱们说呢，今天也就怪了，这人肉雷达呀又出问题了。这也没辙呀，观察的呀都是人，这人和机器它毕竟相差挺大，少报一次也不奇怪。等这郑少宇到了重庆上空呢，他再一看，得，日本人已经炸完走了，这重庆啊是满目疮痍。哎，又到晚了，得，我先整整队。这郑少宇想到这儿，先整队，这一点数好，33架飞机来的呀，只剩了28架，有5架因为故障返航。这郑少宇心里还念叨呢，哎，希望不是什么大毛病，小毛病吧，回去鼓捣鼓捣就行，最好这样啊。哎，正这时候呢，地面塔台开始联系他们，喂喂喂，我是副参谋长张有谷，你们是四大队吗？这郑少宇一听，哦，副参谋长啊，我是郑少宇，我们这儿没看见敌人的飞机。嗯，没错，敌人的飞机已经轰炸完走了，你们呀先回绥宁机场加油，有问题我再叫你们吧。今天呢是前哨报晚了，也怪不得你们，走吧。这郑少宇一听啊，也没脾气，赶紧把这28架飞机啊分成4个编队，就开始返航。这儿正飞着呢，这郑少宇就听见无线电里有人说话，大队长，我是王广英，咱们后面似乎有可疑的目标。这郑少宇一听，探着脑袋回头一看，哎，还真是几个小白点儿就从高空高速接近自己的编队。这郑少宇一愣，哎，我们这边也不可能有别的飞机了呀，看来呀是敌袭，各位小心敌袭。说时迟那时快呀，郑少宇这声音刚一喊出来，敌人的飞机就高速接近第四编队，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这一通射击下来呀，第四编队的杨孟清中队长被当场打死，飞机呜就坠下去了。这郑少

余战一会儿呢，可看清了敌机一共是12架，型号没见过。他心说呀，娘的小日本，你们看来呀真是用新式飞机呀。哼，不过怎么说呀，你们就12架，我们这儿至少还27架，数量比你多呀。你敢跟太岁头上动土是不是？我们今天呢就教训教训你们。兄弟们散开，用老战术对付这帮龟儿子。是，明白。有人问了，什么老战术啊？咱们前文说过呀，苏联支援的飞机啊一共有2种，其中啊这E-15那是双翼战机，转弯灵活，善于盘旋格斗。那E-16呢速度快，俯冲猛。所以这2种飞机一搭配呀，E-15那就负责缠住敌人。E-16啊趁机爬高，等爬到高处用俯冲攻击，呜哒哒哒哒哒哒。这一招如同雷霆万钧，万事万灵。日本人折在这招底下的飞机啊不在少数。咱们说呢，就算日本人这飞行员呢特别厉害，他躲开E-16这俯冲攻击，这时候呢也是强弩之末，E-15啊可以趁这个机会把它击落。这个呀就是中国空军行之有效的老战术。今天郑少愚一看呢，知道敌人是来者不善，但是呢咱们这儿有数量优势，干脆就用这老战术。所以队员们得令之后啊，马上开始执行。这大队长郑少愚亲自带领E-15编队跟敌人缠斗，中队长飞天蜈蚣工业替带着E-16编队啊就开始爬高。按说呀这战术啊中国空军特别熟，配合的也挺默契，可今天一执行啊大家都傻眼了。为什么呀？日本人这种新飞机啊速度奇快，而且特别灵活。咱们那负责缠斗的是E-15，之前论起盘旋格斗啊他算顶尖的。可今天不行啊，敌人这飞机特别灵活，跟那泥鳅似的。咱那E-15啊2架合作都逮不住人家1架。而且双方缠斗啊这一开火，飞行员们听得很清楚，对方那声音呢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这声音呢不仅有机枪还有机炮，这火力上比咱就强不少。所以呀、啊、仅仅几分钟过后，敌人这12架战机啊一个有事的都没有，咱们这边反而被击落好几架，就连大队长郑少愚的座机也挨了10几枪，郑少愚身上2处负伤。可这郑少愚不信邪呀，他一咬牙还要接着硬拼。没想到这时候无线电里有人喊，大队长，我是徐吉香，您受伤了就赶紧下去吧，照这样咱们兄弟撑不住的，您得下去叫支援呐。这郑少愚一看呢也的确是这样，所以是万般无奈。反正这块离绥宁基地也不算远，这郑少愚就赶紧撤退回机场啊，他就想叫支援。他走了呢，剩下这E-15啊继续跟敌机缠斗。可这回啊别看咱们人多，攒鸡毛凑胆子几乎啊没什么用，打起来呀、啊、是堪堪不敌。咱们说呢，E-15这边挺惨的，E-16那边也没好哪儿去，人家用主力对付E-15，还有几架也就缠上了E-16的编队。要说呢E-16啊跟之前的日军战机比，什么96舰战也好，97

西单战也罢，要论起爬高的速度，16绝对是首屈一指。而且呢，带队的中队长叫宫叶替，外号叫飞天蜈蚣，那也是出了名的好手。他呀，自814开始参战，那真是久经沙场，什么情况没见过呀？可今天呢，他真不是个，这日本人的飞机也不知怎么那么快，三窜两窜，还是后爬高，竟然呢瞬间跑到了16的头上。这日本人呢还真损，窜到高处之后啊，背对着阳光，对工业替这个编队啊俯冲射击，呜哇哒哒哒砰砰砰哒哒砰砰砰。这下16可惨了呀，想还击啊根本没戏，人家居高临下，而且是背对着太阳。咱们就算有那位置好的呀，可以打，但是呢咱面对阳光根本看不清。而且人家这飞机火力真猛，连机枪带机炮一块上，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这仅仅一个回合，以工业替为首那头三架16啊当场被人打成重伤。不过好在工业替他们呢技术过硬，滑下去之后啊迫降成功，三个人呢都把命给保住了，只不过呀负了重伤。现在天上还有5架16，这回呀更惨，想跟人家缠斗啊门儿都没有，性能啊差的太多了。结果呀就被打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到最后啊只能是左躲右闪勉强维持。这时候大部分的飞行员呢已经都被打慌了，但是呢还能有几个人呢保持冷静。这里为首的是谁呢？万夫莫敌徐吉香。咱们说徐吉香这小伙子呀是抗战后期的四金刚之一，打起来所向披靡，但同时他也能保持冷静，这非常难得呀。徐吉香这小伙子呀脑子挺快，他这边打边算，哎，这敌人会从哪儿来的呢？哦，如果没错，应该呀是从宜昌机场那儿，离我们最近。不过呀虽说是近，离我们重庆这边大概也得500公里。敌人这个估计是最新型的战斗机，这航程呢估计也会比较长。哎，我听说过的里头啊航程最长的战斗机应该是霍克3，能有1200公里。日本人这飞机应该比霍克3要强。哎，我估计航程可能得在1500公里左右。但是呢这么算算，把它往返的航程一刨，中间能跟我们打的时间呢也不算多。我们现在只要跟他们耗肯定行，等他们燃油告急要撤退的时候，我们呀就能反败为胜。所以徐吉香想到这儿，赶紧用无线电给兄弟们鼓劲儿：兄弟们加把劲儿啊，敌人撑不了太长时间了，加油，再撑一会儿，耗死他们。可咱们说呀，徐吉香啊这是按常理推断，可今天这事儿还真不是常理能解决的。这敌人的飞机打了半天根本没有撤退的意思，反而是越战越勇。有人问了，日本人这种新飞机怎么那么厉害呀？这儿告诉您呢，日本人这种新飞机的确了不得。咱们说在二战之中啊，飞机型号特别的多，但日本人这种新飞机大部分人都能听得见它的名声。

种飞机就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王牌机种零式战机。咱们说这个零式战机在二战期间它的确了不得，这个呀也算是一款划时代的飞机，论速度论火力当时啊都是一等一的。当然咱说这飞机也有缺陷，防御力比较差，但是呢零式的机动性太好，你呀根本逮不住它，这样也就弥补了防御力的缺陷。咱们说呀，就在零式刚出道的这会儿，那真是威风八面。你别说中国空军用的这15还有16，就是当时欧美各国最顶尖的王牌的飞机，到了零式面前也讨不着便宜。而且呀，这零式的航程特别的长，能达到3000公里，比徐吉湘估算的要长一倍。咱们说呢，中国空军这15和16航程也就800公里，就算咱们后起飞呀，等耗没劲儿了，人家这零式还精神着呢。您说现在这仗怎么打好啊？咱无论什么方面都不占优势，所以呀，又交战一会儿，中国空军呢损失极惨，半数以上的战机呀或损或伤，天上剩那几架呀也无一不是东躲西藏，勉强支撑。咱们且说绥宁基地这边啊，绥宁呢离着中国空军打的这个战场璧山不太远，而且咱们说呢，空军作战半径大，璧山上空打呀，绥宁附近也看得见。今天呢，毛邦初也在绥宁基地，他一听说打仗，赶紧也窜到机场上，拿着望远镜来观战。他这一看呢，也是目瞪口呆，自己这边飞机虽然多，但是呢成了攒鸡毛凑胆子，被日本人呢打的是歇了花了。这毛邦初看着他心里就运气，他娘的，小日本也太猖狂了，今天还谁值班起飞，说什么呀也得把小日本揍下来。这毛邦初话音刚落，旁边有人就喊，副总指挥，万万不可呀。这毛邦初一听，哎，这谁呀还敢打击士气，我饶不了他。再往旁边一看，到底是谁呢？三大队的中队长雷延军。要说呀，这雷延军今天也是天上这堆飞机的编队长之一。有人问了，那雷延军不应该在天上吗？怎么现在在地下呢？这儿告诉您呢，这雷延军呢也是被打下来的。咱们前文也说了呀，日本这零式战机比中国那15和16强得太多，这雷延军一打呢，他也不是对手，没有两三个回合就让人打的是人机俱伤。不过这雷延军呢经验也挺丰富，他呀还能想办法迫降。咱们说呀，这飞行员要是受了伤再强行迫降，那是特别危险。不过好在呢，雷延军本人呢技术过硬，他还真就成功了。但是等迫降成功，雷延军这一松，他晕过去了。最后啊，还是地勤过来把他从飞机上拖下来的。等到了地上，雷延军总算缓过点劲儿，可没想到这时候就听毛邦初跟那儿嚷，快起飞，务必把小日本给我造下来。咱们说这雷延军呢，
他刚从战场

场上下来，明白敌人呢有多厉害，所以他就跑到毛邦初近前，副总指挥：“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必山空战。”日本人呢出动了最新的零式战机，这玩意儿真厉害。中国空军的飞机虽然比人多一倍还多，但是呢打起来是堪堪不敌，没几个回合呀损伤过半。这毛邦初今天呢正好也在绥宁基地，他拿着望远镜一看呢，心里是起急冒火，他娘的，小日本也太猖狂了，今天还谁值班，快起飞，说什么呀也得把小日本给我揍下来。这毛邦初的话音刚落，旁边当时跑过一个人：“副总指挥，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这毛邦初一看，谁呢？第三大队的中队长雷延军。这雷延军呢，刚才也在天上交战，可小日本这飞机着实厉害，雷延军一打呀，他不是对手，负伤破降。他这刚下来呀，就听毛邦初说了，要再派飞机上去迎战。这雷延军知道，你就是再派飞机也是白搭，所以他赶紧过来就开始求情：“副总指挥，万万不可呀！”这毛邦初一听呢，他还不高兴：“哎，我说雷中队长啊，你这什么意思呀？难道就由着小日本那么猖狂吗？”“哎呦，副总指挥啊，不是我们不想打，这差距太大了，咱们跟日本人的飞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我们呀几乎没有机会还手，您要是再派兄弟们上去，只能是白白送死啊！咱们空军的种子呀已经不多了，我求您了。”这雷延军说的扑通他就给毛邦初跪下了，那是声泪俱下。这毛邦初一看，他也是感慨万千。毛邦初明白，这雷延军呢，他不是善茬子，外号叫小雷公。当年呢，在北方战场上，前期他是副队长，后期呢，他就是正队长，力战过三轮宽，斗过加藤战队，那是负伤多次。可这雷延军呢，连眼睛都不眨，只要他还能上天，没说的上去就跟小日本玩命。可这硬汉子呀今天竟然哭成这样，毛邦初一看呢，他心里也不好受。而这时候呢，旁边有人喊：“哎，副总指挥，上头有变化，您看看。”这毛邦初听了呀，再举望远镜一看，好，真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这天上没有中国的战机了，那是坠落的坠落，迫降的迫降。但同时啊，日本飞机也撤退了，一分钟啊也没多留。这毛邦初一看呢，他心里有点纳闷儿，哎，不对呀，这不合常理呀。要按这情况来说呀，咱飞机打干净了，他们日本人呢肯定来机场肆虐一番，没炸弹呢也得扫个几梭子，今天怎么没这么干呢？哎呀，这个不对头啊。但咱们说呀，琢磨这个没用，毛邦初还得组织人查点伤亡。这一看呢，损失的是太惨太惨了。咱们呀今天一共上去28架战机，只有4架耗到了最后，因为没有啊进行迫降，这四个呀基本没什么问题。剩下的呢，13架飞机被击落，
十一架受伤。

迫降，这24架几乎全都报废了。飞行员方面呢，中队长杨孟清、飞行员曹飞、何觉民等10个人牺牲，大队长郑少愚、飞行员龚业替、王广英、徐基湘、高佑新等9个人呢，身负重伤。这下中国空军等于被人家全歼，飞机呀，损失了总数的1/3还多，这也了得吗？而日本人方面呢，12架零式里呀，有3架受了点伤，其中1架呀，在降落的时候损毁。后人一计算这一仗，有的说是打下1架，有的人说干脆就没打下来。总之啊，这就是场彻彻底底的惨败。这毛邦初点记完战果呀，他也明白了，这仗没法再打了。他是思虑再三，就开始跟飞行员们说呀，我你们这仗咱彻底没法打了。我看得明白，敌人这新飞机太厉害，再这么打呀，咱这空军就打干净了。咱们呀，与其做这种无谓的牺牲，不如啊，这么办，从今天开始，咱们要以保护种子为先，没有我的命令，敌机只要一来，你们就跑。啊，副总指挥，那这个我们怎么跟上头交代？你们不要管，委员长和宋秘书长那儿我来交代。这毛邦初就回到办公室，赶紧写了报告，把这次璧山空战的过程啊，详详细细写了一遍。最后这毛邦初还特别标注，敌人此款新式战机啊，比我方所用的15和16强上10倍，日军如今在中国呀，拥有飞机1000架，我方呢仅剩40余架，空军呢濒临绝种，为今之计呀，只有以保存实力为先，留得青山在呀，不怕没柴烧。另外呢，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再次从列强方面呢进口先进飞机，以抗衡日本人这种新式战机，这个呀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这毛邦初写完了呀，就把这报告递到了蒋介石的桌上。这蒋介石一看报告啊，当时是脑仁疼。这毛邦初说的冠冕堂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蒋介石一看就气晕了，这不是放任敌人对重庆和成都的轰炸吗？这还像话呀？可再想想也没有别的招，毛邦初说的也是事实，你不保存实力啊，飞机和王牌都打光了，这空军呢就再也重建不了。可现在也不行，王牌是没打光，你哪儿找那飞机去？这蒋介石想到这儿，头是嗡嗡直响。而就这时候呢，办公室门口有人说话：“报告，将来，哎，委员长啊，是我。”这蒋介石抬头一看，谁呀？周至柔。有人问了：“这周至柔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咱们说呀，璧山惨败，这周至柔也听说了呀。这周至柔啊特别鬼，他一听啊，我们被打那么惨，这委员长会不会大发雷霆啊？我是空军总指挥，这闹不好啊我也得担责任，我呀得去听听消息，看看委员长啊到底什么态度啊。所以这周至柔啊就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这蒋介石啊正头疼呢，他一看见周至柔，白夫啊你看看这个。

这白福啊，就是周志柔的原名，也是字。这周志柔一听，不敢怠慢，赶紧把文件拿过来一看，这个呀，就是毛帮出那报告。这周志柔看了半天，他不知道这蒋介石到底什么想法，所以他就试探着问：“哎，委员长啊，毛副指挥这报告有一定的道理。”“哎，有什么道理啊？你说说看。”这周志柔仔细再瞅瞅啊，蒋介石这脸色呀，悲大于怒，他这心里就有数了。紧接着，这周志柔眼珠一转，那是计上心来。哎，我老想着把毛帮出挤走，就没这机会呀。今天这报告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嘿嘿，看我的吧。所以这周志柔啊，清清嗓子，呵呵，哎呀，委员长啊，我是这么觉得的，关于保存实力呢，并非不可，因为啊，咱们只有保存这种子，才能生根发芽，长成大树。只不过呀，如何恢复空军实力，我看这毛副指挥呀，说的多，做的少，以属下之见嘛。这蒋介石一听，哦，周志柔有招，你说吧。依属下看呢，这恢复实力之举，咱们应该马上做。这具体方法呀，我倒是有点主意。哦，你快讲。委员长啊，属下觉得要想恢复空军，必须要进口飞机，而找谁进口呢？应该有两个方向啊，其一美国，其二苏联。这俩国家呀，飞机制造业发达，我相信呢，一定有不输给日本人这飞机的机种。而咱们这谈判的筹码，哎，就是日本人那新型飞机的数据。日本人有这么厉害的飞机呀，肯定要威胁苏联和美国的在华利益。咱们呢，来个以夷制夷。苏联方面呢，王书明一直和他们联系，由他去啊，挺合适。美国方面呢，陈纳德顾问最合适。不过呀，我担心陈纳德顾问年事已高，所以我想啊，由毛副指挥给他打下手，这个是最好的。这蒋介石一听啊，周志柔说的是头头是道，而且真有点道理，好，好主意。白福啊，没看出来你对空军也这么熟悉，挺好，那我呀，就按你说的办。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其实咱们说呀，周志柔这招看似头头是道，其实有点假公济私。您看见没，如今掌控民国空军的呀，实际是四大巨头：宋美龄、陈纳德、周志柔，还有毛邦初。这其中啊，宋美龄那是完完全全的外行，鼓舞士气没问题，但具体负责什么呀，有点难为他。这周志柔呢，学习空军多年，但是他是从门外进来的，到现在也就是半个内行。这陈纳德和毛邦初呢，学航空出身的，他们俩呀是内行。周志柔这一招啊，俩内行全给调到美国去，这周志柔啊自己就能独掌空军。宋美龄呢，因为是外行，没有陈纳德给他拿主意，他呀也没招。这就是周志柔的小算盘呀。咱就这么说吧，蒋介石他现在也是病急乱投医，谁说的有理呀，那就只能听谁的，具体能不能操作，这个另行商议。所以呢，就在跟周志柔聊完的晚上，蒋介石就跟宋美龄说了。这宋美龄一听啊，

第二天呢，把陈纳德找来。陈纳德上校，如今咱们的空军呢已经损耗殆尽，现在呀只能靠您了。我们需要您在美国的关系呀，帮我们带来美国的飞机，还有志愿队员，这样我们才能打败日本人。这陈纳德一听啊，我的公主，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努力做到，你们呀就等着我的好消息。这陈纳德呀，他就带着毛邦初走了。这毛邦初啊，虽然不情愿，但没辙，军令如山，谁敢违背呀？他呀，就只能捏着鼻子跟陈纳德去美国了。现在呀，空军方面的事儿，周志柔啊，他一个人说了算。咱们说呢，各方面呢，虽然已经开始行动，但是你得一项项跟人交涉，所以啊，速度没那么快。在这一阶段呢，重庆和成都又经历了日本飞机的无数次轰炸，那真是死伤严重。最后啊，连蒋介石自己都没辙了，被迫呀，把政府搬到了使馆区内。这儿啊，日本人不敢全炸，多少啊能安全点。就这样啊，重庆和成都又迎来了一阵困难的时期。咱们且说呀，美国方面呢速度很慢，苏联相对比较快。咱们说这苏联呢，虽然已经和日本人呢达成默契，双方啊互不干涉，你承认我的蒙古国，我呀也承认你的满洲国。但是呢，苏联人到底呀他还不太放心，因为这日本人呢不遵守国际协议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明明没理，他有时候也得跟你搅上三分。所以这苏联人呢他不放心。这回呢，王书明啊还特别找到了苏联使馆的武官，就跟人说呀，日本人呢如今制造了一种新型战机，速度啊能达到每小时500多公里，还同时啊配有机炮和机枪，火力强大。而且这种飞机啊我们也做了调查，据说呀航程能达到3000公里，极为危险。我们呀已经用15和16啊跟他们干了一仗，结果呢日本人完胜。我相信日本人要是有这个优势，早晚呢他也得跟你们交战。这话就通过苏联使馆的武官告诉了克林姆林宫，那儿啊是苏联的中央。这斯大林一听啊，他也挺感兴趣，他也明白啊，日本人要是有了优势，撕毁协议啊那是早晚的。而他们这种飞机到底有多厉害，我们心里啊也得有个数才行。不如啊我们就支援中国一些新式战斗机，再让他们呀和日本人碰碰，要是能胜我们心里就有数了，要是不行啊我们也能拿到具体数据，要不然呢这肯定是个隐患。这个呀是斯大林的想法，所以他大笔一挥，又批给了中国30架最新型的战斗机。有人问了，这最新型的战斗机有多厉害呀？其实咱们说呀，这就是15的最新改进型15-3。有人问了，那和15、15-2有什么不同啊？这儿告诉您呢，还真有点不同。首先一个，15-3呢，苏联人换了更好的发动机，所以机动性包括速度都比15啊强上一大块。就这飞机啊1939年这才刚刚改进成功，随即啊它投入了诺门坎战场。

这诺门坎一战呢，日本的飞机吃亏，跟这种1153呢有直接联系。这1153呢，除了速度和机动性比之前强很多，另外呀，还带有火箭发射架，可以呀用火箭弹。想当初在诺门坎呢，就这些火箭弹让日本的

0: 直就是山炮的干货。这苏联人到底怎么装上的干货呢？这日本陆军呢，他想效仿，结果呀，飞机上怎么也装不下那么大口径的机炮。有人问了，这日本人傻呀，他怎么没想到那是火箭弹呢？其实啊，这个问题也很好回答。知道那是火箭弹的日本飞行员呢，都被苏联人当场揍死，没人告诉他们了。所以呀，有那一仗的经验，苏联人对这1153呢挺有信心。他们琢磨着呀，这1153应该足够对付日本的新飞机。不过呢，就算不行，我们也可以测试数据，再找别的办法。这苏联人呢，就这样把1153呢就批给中国。当然咱说啊，这批也不是白给你，咱呢得拿钱买。不过现在啊，对于中国空军来讲，只要能把飞机买回来，花再多的钱呢也是幸福的事儿。不然的话没得用，那比什么都糟糕。咱们再说周志柔呢，等得到这批1153呢，他感觉差不多了，胆子一壮，要跟日本人呢就再碰一碰。这回呢，周志柔是兵分三路，让荒原秃鹫柳哲生，这是现在最能打的，让他带队啊驻守兰州，维护交通线。345大队的主力呢分别守重庆和成都。航校那边啊，有资深教官周廷芳在航校内部也组织人守卫昆明航校。周志柔这么一布置啊，中国空军呢等于又开始积极防守。这么一来呀，还真取得了一些效果。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为有效应对汛期突发洪涝灾害，检验村级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近日我市在黄土庄镇孟各庄村组织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实战综合演练，人武部、应急、水务、公安、消防、卫健等十余家单位联动参演。演练涵盖预警响应、人员转移、抢筑子堤、医疗救护、安全管护等九个实战科目，流程规范，联动高效，有效提升了镇村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水平，为汛期防灾减灾积累了宝贵经验。整场演练紧贴我市防汛实际，真实模拟汛情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到集中安置、安全管控的全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高效处置汛期险情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进一步筑牢了全市汛期安全防线。
1: 近日，燕赵健康大讲堂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讲，现场300名师生参加活动。活动在大白话说健康科普视频的播放中拉开序幕。专题讲座环节，廊坊市安次区心理卫生健康文化协会会长宁凌云以“向阳而生，蓄力成长，职教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赋能”为题，围绕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与职业适应等内容，传授心理调适方法。随后，三河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人员讲解了中草药知识，带领学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三河人民医院急救导师利用模拟人教具演示急救操作，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整场讲座内容贴近实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基层社区工作繁杂琐碎，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福祉。鼎盛东街道和平街社区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抓实特殊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一桩桩暖心实事办好，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街社区始终把特殊困难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开展走访摸排，精准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社区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解闷，用心用情守护老人安稳晚年。和平街社区紧邻市第二小学，学生放学等候管护一直是难题。每到放学高峰期，不少学生因家长务工繁忙无法及时接送，只能在路边露天等候，酷暑严寒饱受天气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社区盘活了办公场地资源，精心打造免费等候驿站，配齐桌椅、书籍等便民物资，设置休息专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看护等候学生，劝导安全秩序，让放学等候不再烦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次次暖心服务直抵民心，和平街社区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了整个辖区。
2: 在阳光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教师，16年来，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身兼语文、道德与法治双学科教学，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勇担德育与少先队管理重任，以匠心打磨教学，以爱心呵护孩童，以担当引领团队。他就是三河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三河市小学道德与法治王彦明名师工作室成员李月。自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李月始终扎根乡镇教育国土，16年初心不改，专注小学双学科教学与德育工作。在教学路上，他勤钻研、善创新，积极参与各级教研赛课活动，先后荣获2023年河北省优质课三等奖、2025年廊坊市优质课二等奖，获评廊坊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同时，他主动投身课题研究与教学探索，主持参与多项市级教研课题，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用持续学习夯实乡村教育教学根基。16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为学困生义务辅导，关注特殊学生心理状态，所带班级班风纯正，连年获评优秀班主任。同时，他

0: 长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策划红色宣讲、社会实践等德育活动，获评三河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6载春风化雨，数十年初心不渝。从青涩从教到骨干领航，李月扎根乡土，深耕讲台，用师德立身，用匠心治学，用爱心育人。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用点滴耕耘点亮乡间校园的温暖星光。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1033 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地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

0: 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 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

0: 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

0: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

0: 太妖了。
1: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0: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

0: 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 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为有效应对汛期突发洪涝灾害，检验村级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近日我市在黄土庄镇孟各庄村组织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实战综合演练，人武部、应急、水务、公安、消防、卫健等十余家单位联动参演。演练涵盖预警响应、人员转移、抢筑子堤、医疗救护、安全管护等9个实战科目，流程规范、联动高效，有效提升了镇村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水平，为汛期防灾减灾积累了宝贵经验。整场演练紧贴我市防汛实际，真实模拟汛情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到集中安置、安全管控的全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高效处置汛期险情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进一步筑牢了全市汛期安全防线。
2: 近日，燕赵健康大讲堂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讲，现场300名师生参加活动。活动在大白话说健康科普视频的播放中拉开序幕。专题讲座环节，廊坊市安次区心理卫生健康文化协会会长宁凌云以向阳而生、蓄力成长、职教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赋能为题，围绕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与职业适应等内容传授心理调试方法。随后，三河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人员讲解了中草药知识，带领学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三河人民医院急救导师利用模拟人教具演示急救操作，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整场讲座内容贴近实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3: 民生无小事，知夜总关情。基层社区工作繁杂琐碎，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福祉。鼎盛东街道和平街社区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抓实特殊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一桩桩暖心实事办好，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街社区始终把特殊困难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开展走访摸排，精准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社区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解闷，用心用情守护老人安稳晚年。和平街社区紧邻市第二小学，学生放学等候管护一直是难题，每到放学高峰期，不少学生因家长务工繁忙无法及时接送，只能在路边露天等候，酷暑严寒饱受天气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社区盘活了办公场地资源，精心打造免费等候驿站，配齐桌椅、书籍等便民物资，设置休息专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看护等候学生，劝导安全秩序，让放学等候不再烦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次次暖心服务直抵民心，和平街社区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了整个辖区。
0: 在阳光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教师，16年来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身兼语文、道德与法治双学科教学，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勇担德育与少先队管理重任，以匠心打磨教学，以爱心呵护孩童，以担当引领团队。他就是三河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三河市小学道德与法治王彦明名师工作室成员李月。自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李月始终扎根乡镇教育国土，16年初心不改，专注小学双学科教学与德育工作。在教学路上，他勤钻研、善创新，积极参与各级教研赛课活动，先后荣获2023年河北省优质课3等奖、2025年廊坊市优质课2等奖，获评廊坊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同时，他主动投身课题研究与教学探索，主持参与多项市级教研课题，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用持续学习夯实乡村教育教学根基。16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为学困生义务辅导，关注特殊学生心理状态，所带班级班风纯正，连年获评优秀班主任， 同时他长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策划红色宣讲、社会实践等德育活动，获评三河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6载春风化雨，数十年初心不渝。从青涩从教到骨干领航，李月扎根乡土，深耕讲台，用师德立身，用匠心治学，用爱心育人。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用点滴耕耘点亮乡间校园的温暖星光。

0: 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他们分享。
1: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

0: 播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为有效应对汛期突发洪涝灾害，检验村级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近日我市在黄土庄镇孟各庄村组织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实战综合演练，人武部、应急、水务、公安、消防、卫健等十余家单位联动参演。演练涵盖预警响应、人员转移、抢筑子堤、医疗救护、安全管护等9个实战科目，流程规范，联动高效，有效提升了镇村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水平，为汛期防灾减灾积累了宝贵经验。整场演练紧贴我市防汛实际，真实模拟汛情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到集中安置、安全管控的全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高效处置汛期险情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进一步筑牢了全市汛期安全防线。
2: 近日，燕赵健康大讲堂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讲，现场300名师生参加活动。活动在大白话说健康科普视频的播放中拉开序幕。专题讲座环节，廊坊市安次区心理卫生健康文化协会会长宁凌云以“向阳而生，蓄力成长，职教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赋能”为题，围绕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与职业适应等内容传授心理调适方法。随后，三河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人员讲解了中草药知识，带领学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三河人民医院急救导师利用模拟人教具演示急救操作，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